的安，唱戏快点下，那你要不要给我吃鼻子安吃？你看见他们里面，阿爸家在外面海里跟前，是他呢？是给你发红灯，好不看？这边就看他们在睡觉，好呢？你别说你听我了，是给你，那我们这边是睡觉，要。